0: 自己做的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8:07，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0号啊，云城今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4度，最低温度17度。明天同样是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7度。后天同样是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未来一周的时间啊，最高气温呢可能会一直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可能在下周六啊会有这个大雨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23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我们再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6度。晋城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4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北京时间的8:09，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值班也快乐。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今天一早上的时间段啊，都是由婷婷来陪伴各位好朋友。大家如果有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也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点歌啦。今天第一位点歌的朋友啊，郭莹说我要点白鸽乌鸦相爱的戏码。好的，没有问题，现在就给你安排啊。大家有想要点歌的朋友，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点歌送祝福喽。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10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2: 而积极的人会
1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2: 而积极的人会
1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2: 而积极的人会
1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3: 谁？是谁？
16: 你往下看，往下看，
13: 往下看。
1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3: 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7: 问问自己吗？
1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来吧，看到后台啊，早起的朋友确实还挺多的啊，很多朋友都在点歌。段伟说到了说，美女主播点一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刚才已经分享过了啊。还有虽然说到了说，婷婷姐姐，我想听《苟活之重生爱国版》，稍后我来找一找啊。还有肖雄也说到了说，每天早上好，一首光良的《童话》，谢谢。说实话，就是我现在坐在我们直播间，然后今天天气特别好，阳光透过我们那个大落地窗洒进来，我觉得太适合听一首《童话》了，稍后来跟各位分享啊。一切依你说，天宝辛苦了，来一首母亲，阎维文老师的，送给我的母后以及岳母。还有李说到了说，美婷今天母亲节呢，是的啊，就是哪个节日都能忘，这个节日这真忘不了啊。其实当我们认识妈妈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一个妈妈了，这是每个人跟我们妈妈关系的起点。但是呢，在母亲节这个节日里啊，其实我想跟各位好朋友们也来聊一聊，就是跟母亲节相关的话题。如果大家今天有想要送出的

就是有没有通过你的独特的途径有了解到，比如说翻到照片啊，或者是看到了之前的一些这个记忆啊什么的，就是在妈妈没有成为妈妈之前她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她就是褪去妈妈这个身份，她在工作当中又是什么样子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柳金强说到了说美婷早上好，给我点一首一生有意义。好的，这会儿点的歌可能稍稍需要排一些啊。山君也说到了说1019婷姐点首我说你呀、啊、真的有这首歌吗？稍后来找一找啊。用温柔和耐心陪伴我们长大，用叮嘱和惦念送我们远航。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里，也祝每个妈妈都能够生活顺遂，勇敢追梦，也祝愿每个妈妈的孩子都能够在爱的照拂下自信地奔向自己的人生。今天如果大家有想，他说从我有记忆开始，妈妈就不只是我的妈妈，她是病人的医生，只要病人来叫立刻就回去，哪怕我正在他怀里睡觉。人们对他呢有两种称呼，陌生人叫他钱医生，熟人不管大的小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跟着我称呼他为某某妈。真的可能这两年吧，就感触会比较深啊，就是周围的朋友开始慢慢做妈妈之后，突然发现他们的这个名字啊，从以前的各种各样的非主流网名小表情小符号，默默的就改成了某某妈妈。

0: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想跟大家来聊一个不一样的话题啊，想问问大家，你还记得就是褪去妈妈这个身份，在你心中妈妈是什么样子的？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来说一说啦。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4: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6: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9: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8: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10: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9: 好。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谁明白听谁的。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看一下1729说呀，又是大美厅值班啊，我在我的私人飞机上签到打卡了，点一首我唱给你听好不好？可以啊，但是今天确实大家点歌的还比较多，可能需要稍稍的等一下，我少说点话，把大家的歌呢都尽早的去放一放。晚风说播放一首踮起脚尖望远方，大家今天点的这个歌都比较小众哎，不像是我们平常值班的时候经常会点到的那些歌曲啊。今天是母亲节，其实除了是妈妈之外，他们更是自己。想问问大家，就是褪去这个妈妈的光环，你对自己妈妈的印象是什么样的，都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菠萝包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上大学后的一个春天，看到妈妈游玩时候的照片，照片里她坐在江滩的一片芳草地里，草地上呢落满了桃花，他笑起来扔了一簇啊扔向天空。他说可能在我的印象当中啊，他的半生呢都是围绕家庭的柴米油盐，透过他人的拍摄，我意识到原来我的妈妈这么美啊。他说那张照片过后的10年，妈妈才有了我，照片上的那个青

涩的少女能想到吗？三十年后啊，会有一个20多岁的女孩跨过时间的河流，喊她一声妈妈。哇，真的文笔好好哦，真的好，就是真的好佩服生活当中文笔很好的朋友，他们能够把我们内心就是很难表达出来的一些话，用这种美妙的语言描写的这么精准。再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说我有一件事情，阿黛说啊，说我小时候有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13岁的时候，姥爷带了一些草莓来我们家，我和妹妹呢刚准备吃，姥爷呢就拦住了我们说，这是给你们妈妈带的。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妈妈不仅是妈妈，也是姥爷的女儿。说小时候遇到什么事情第一时间都会找妈妈，如果妈妈解决的不是那么完美，就会有点失落，就会想为什么别的妈妈都那么能干，我的妈妈为什么不可以。长大之后我也逐渐接受了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妈妈。上了大学之后呢，我们就有了代沟，一碰面说不上几句话就吵架，但是又彼此牵挂。最近偶然发现妈妈的抖音呢已经有866位粉丝了，还有很多粉丝呢经常会跟她咨询一些生活常识。妈妈没有上过几年学，智能手机呢也是她自己摸索学会使用的，她真的很厉害。给这位厉害的妈妈点赞。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5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

0: 以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吧，一起来关注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宅家小哥说，早上好美婷，宅家小哥零一打卡，周末了，终于能美美的出上一次汗，这会儿是去打球了还是去跑步了呀？他说今天是母亲节吗？那就祝在听广播和没有在听广播的所有的母亲节日安身体安康，万事顺遂，节日快乐。谢谢宅家小哥的祝福啊。我怎么记得你去来运城上班了呢？来看一下心若浅说到了，说婷婷今天很喜欢小跳蛙呀，一直在放，这是我的 BGM。 还有朋友问到了，开播了吗？今天没有直播啊，今天没有直播，要一般下午上班的话有可能会直播，早上一般今晚他就会变得不一样。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在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Miss 他说到了，说我妈妈长得很漂亮，大眼睛，鹅蛋脸，中正规整到不需要靠任何特别来加以修饰的美，但是我继承的不是她的美，而是她身上的另外的一个东西，一个很美有点酷的女人。她厌烦着许多瞬间的命运和生活，有自己的方式去对待她。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说了。他说他小时候就是不好意思去邻居家借酱油，就是然后呢，但是妈妈她会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早上去上班，下午穿越整个城市去摆摊儿。就篇幅有点大哈。但是他最后有自己的祝福，说今天是母亲节，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想对妈妈说的话，因为我对她的那些敬佩和爱已经全部告诉她了，我只耿耿于怀一件事情，上次她烧的那锅糖醋排骨，其实不是给她烧的那锅糖醋排骨，其实不是我的巅峰水准，老抽有点那个放多了。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后台啊，一起来送出母亲节的祝福吧。当然了，也可以来说一说啊，除了妈妈这个光环之外，你的妈妈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子的，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

0: 2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2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不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妈，你别放了，我这箱子实在装不下了。
5: 哎，那是你不会装，我来。看，这不还能装吗？都是你出门必须用的。孩子，别忘了穿秋裤，黄脸微笑。
6: 知道了吗？另外，咱别用黄脸微笑这个表情了哈。
5: 嗯，好的，黄脸微笑。
7: 那就能保护他。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其实我相信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可能说到妈妈，说到母亲，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家庭里的那个她。就比如说她操持家务，养育子女，她是我们避风港，是我们的归处啊。妈妈呢会担心你有没有吃饭呀，会关心你的工作生活的进展，倾听一些你的大小挫折等等等等。就像是请回答1988里说的，听说神不能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但是啊，这个被我们视作依靠的人，其实并不只属于家庭，在他的职场里，妈妈也有自己的角色、秩序和光芒。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想问问大家，除了妈妈之外，就是你的妈妈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你的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是做什么工作的？她有什么样的性格？又有什么样的人生奋斗史？他是否也曾经野心勃勃，也或者是像初入职场的我们一样害怕出错，想要被认可。
1: 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把妈妈的故事来分享给我们。妈妈也曾经是一个年轻女孩，是一个辛勤耕耘的劳动者，或者是某个岗位上的领导者，某个领域的创业者，无数个她会在一起，就变成我们这个时代里努力生活的女性剪影。所以说也期待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大家能够分享您和妈妈的故事啊，或者是褪去妈妈的光环。除去妈妈这个角色，妈妈在你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一抹蓝说，美婷儿，这辆车不按照就是这个导向行驶，麻烦曝光。稍后吧，广告时间我研究一下这个视频啊，等我确定好了，我看看什么情况，怎么不按交通规则走呢？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凤梨酥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妈妈呢是一名这个小镇语文教师，前半辈子呀都没有怎么离开过本市，但是他经常会说起一件旧事儿啊，就是怀上我那一年的教师节，学校组织老师们去桂林旅游，其他老师都去了，妈妈没有去。爸爸呢就答应妈妈等我出生再陪她去，这个承诺啊一晃就20多年了还没有实现。
1: 小青蛙耶，它跳起舞来就像贝。
0: 可是后来我上班之后啊，我就做了这个桂林阳朔的攻略啊，带着妈妈直飞桂林，妈妈超级开心，
1: 她会被公主唤醒了。
0: 是啊，其实你看我们孩子是站在妈妈的肩膀上去攀爬的，去享受这个世界的风景，这个世界的高度的。所以说啊，等我们站在高处的时候，不要忘了回头拉妈妈一把。

所以说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送出您对妈妈的祝福。我相信我们很多听友啊，就是今天应该就是我们这类型的听友可能会偏多一些，很多听友应该都是初为人父初为人母，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刚刚做妈妈的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吧。就可能你自己做了妈妈之后才突然明白了妈妈，妈妈的超能力从来都不是天生的，是因为爱我们所以才有了无所不能的超人。妈妈很温柔也很刚强啊，所以说祝愿我们每一位妈妈都能够生活顺遂，勇敢地去追梦，也希望岁月能够温柔以待每一位妈妈。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歪歪说到了说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长寿平安，还有晴晴也说到了说今天是母亲节，祝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中国男人说每天中午好，九点就中午了，这个不是重点啊。你说那个每天中午好，点一首把酒倒满送给你，行，干了。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一切皆有可能说到了说母爱的伟大，让人感恩孩子的出生是有妈妈的付出和倾注的，对。

0: 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劳动节，嗨翻天！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了，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淇淋代金券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
1: 计划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

0: 没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5: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上午九点半了，上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应该是一个小表情，他说想听快乐小马可以吗？祝大家每天都快乐，可以，没有问题啊，稍后就来帮大家来安排一下。还有曲奇收到了，说主播你好，想点一首这个橘子海。好的，稍后来帮大家来安排。

排啊，其实今天点歌的朋友还挺多的，但是大家今天点的歌相对来说都比较小众，很多歌我们库里可能都没有，但是有的我会优先帮大家来安排的。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

0: 02339300。
1: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
14: 以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啊，哥，那天我跟你说的话你听见没？那天在翻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备用手机啊，突然发现这凯哥平常互动的时候一直发到我们个人微信号上了。我当时还交代佳佳呢，我说下次见了凯哥一定要告诉他是发送到微信后台。凯哥说超级大大大大美女主播周末快乐，点首歌王心凌的爱你，祝所有收音机前的霸总们都有自己心爱的人，每个听到这首歌的人都是生活的霸总，也祝愿大家都有甜甜的爱情，然后结婚的时候找凯哥主持啊。好了，接下来这首爱你啊，我用佳佳的会员给大家放一下吧，分享一首来自王心凌的爱你给各位好朋友。
1: 有有有有

好的，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也是来自我们好朋友点歌的，想听一首这个快乐小马，希望大家呢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

0: 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妈，你别放了，我这箱子实在装不下了。
5: 哎，那是你不会装，我来。看这不还能装吗？都是你出门必须用的。孩子，别忘了穿秋裤，黄脸微笑。
6: 知道了吗？另外，咱别用黄脸微笑这个表情了哈。
5: 嗯，好的，黄脸微笑。哎，慢点吃，你看看你胖成什么样了。
4: 那你还给我夹菜，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啊？
5: 这都是你爱吃的，哪能天天吃外卖呀？
7: 不要妄想在奖励这件事上战胜妈妈，因为妈妈为你操的心怎么也操不完。歌里不是早就唱了，听妈妈的话，不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就能保护她。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4: 而积极的人会，
6: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4: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4: 而积极的人会
7: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4: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4: 而积极的人会
7: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4: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8: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8: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8: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8: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
8: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9: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来关注一下半山腰，说想点一首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可以没问题啊，稍后来安排。这位朋友说小孩听到了快乐小马，高兴的在车里蹦，太开心了。盲猜一下今天是不是要带小朋友出去玩啊，来看一下吹吹人间发财风，我们来听一下。
1: 谁是大美女姐姐，我想听你吹。
0: 好的，没有问题。哎呦，我被这个甜甜的声音萌化了啊，稍后就给你安排。晚风说主播我的踮起脚尖望远方还没有播放吗？咋没听到呢？暂时没有这首歌，要不您先换一首，之后我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一下啊，争取把这首歌给您上载上哈。来看一下孙栋说，这是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格格婷吗？我好喜欢这个外号啊，哈哈，节日快乐。想点播一首 My Love 送给所有的母亲，你好的，稍后来帮你安排一下。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还有这点说音乐会员到期了，以后听歌就靠你了，没问题。不仅那个酷狗，网易云的也可以，家家有网易云会员。网易云有哪些歌大家想听，没会员的朋友们直接发过来，趁家家的这个网易云会员今天还在这儿登着呢，赶紧给大家放放歌。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来关注一下，有志青年说想点播一首母亲送给天下的母亲，祝母亲节日快乐。要不要换一首？因为这首歌今天早上已经有很多朋友点过了啊，看看还有没有更喜欢的歌曲，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点歌啦。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

0: 十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3: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台是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你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看一下灵芝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每天主播，星期天值班愉快，想点播一首这个朱迅唱的峰会记得你奔跑的模样，这个库里暂时没有这首歌，可以换一首好不好？还有这位朋友说这位朋友心若浅啊，说点歌啦，我想加个队，我们可是特别有原则的，除非你是我们的抖音粉丝，是我们杰拉棒抖音的粉丝，可以给你小小的插个队。你点的这不是是宝宝巴士吗？我瞅瞅库里有没有啊，有的话我看能不能给你插上一小会儿。来吧，我们一起来听听赤皮奇点的这首歌啊，看看是不是小朋友们会更喜欢一点，是不是今天鸭比在车上的那你点我不给插队啊，鸭比点可以插队。

来看一下，糖糖说可不可以点一首毛不易的《一荤一素》？可以，没问题啊。大家有想要听到的歌曲，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发送过来喽。如果说你大概可能听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听到自己的歌曲，可以跟婷婷确认一下。有时候呢可能是忘了，有时候可能是库里暂时没有这首歌，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换一首啦。好，接下来来自毛不易的一首《一荤一素》来分享给各位。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父母的30岁。

0: 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三十岁追星手办，
1: 马可马可马可，
0: 三十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2: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0: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啊，就是平常喜欢吃这个小龙虾吗？其实到了这个夏季啊，这小龙虾呢就是我们夜市上的这个必点菜，就比如说跟朋友在一起，大家喝点八加。

水光，然后医生告诉我说不能吃辛辣的，每天要敷三次面膜。你是不知道，我敷的老准时了呀。准时准点的那种类型，大家也要遵医嘱啊。来看一下小说，这个主播播放辞九门回忆，我突然感觉你在说的时候我觉得我很 AI， 请大家以后点歌的时候可以这样说，主播同学请播放一首辞九门回忆。马大雪说到说，主播你好，点一首浅阿影的《谪居》，稍后来帮您找一找。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武侠街
3: 刮相看，
2: 清明亮
3: 衣没睡，
4: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妈，你别放了，我这箱子实在装不下了。
9: 哎，那是你不会装，我来。看，这不还能装吗？都是你出门必须用的。孩子，别忘了穿秋裤，往脸微笑。
10: 知道了吗？另外，咱别用黄脸微笑这个表情了哈。
9: 嗯，好的，黄脸微笑。慢点吃，你看看你胖成什么样了。
8: 那你还给我夹菜，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啊？
9: 这都是你爱吃的，哪能天天吃外卖呀？
11: 不要妄想在奖励这件事上战胜妈妈，因为妈妈为你操的心怎么也操不完。歌里不是早就唱了，听妈妈的话，不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就能保护她。
1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的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0: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说到了，说主播主播主播，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刚才少说了一遍，播放歌曲啊是次要的，主要是说话好好听。哎呀，太感谢了，今天一天都会因为你这句话特别特别开心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李说到了，说主播你好，我想听一首奢香夫人。还有浅浅的爱说到了，说主播同学，我想听一首 Just the Fun。 好的，没有问题啊，两位的歌呢都已经排好了，挨个来跟各位好朋友分享。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点歌送祝福啦。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劳动节嗨翻天，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啦！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淇淋代金券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来吧，一起来听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听一下张振华。
1: 美女，来首蓝银色的江湖梦。
0: 啥？我没太听。

经典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可能放的是我还没有出生。今天是母亲节，也有很多烹饪和温柔，还有气质沉淀的优雅范围，也有在平凡当中闪耀的伟大光芒，更延伸出对女性健康、代际关系等等，就是很多人对这类社会话题的共同的关注啊。

而且你会发现啊，在那个没有美颜的年代，妈妈真的是太美了。我前两天我还在想，我说等我老了拿出我的照片一看，全是 PS， 不知道到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0: 不知道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个温度呢一下子就高起来了。
1: 在眼前没有哪只青蛙。
0: 从今天开始，未来四天，多地呢也是开启了入夏进程啊。这轮天气呢以干热为主，像西安呐、运城呐、太原呀、石家庄啊、济南啊、郑州啊，都有可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同时呢，北方的这个昼夜温差啊，大概是在10摄氏度以上啊。这种天气就是一定要提醒大家，虽然天气很热啊，但是还是要注意保暖，尤其是注意这个昼夜温差的变化喽。

0: 然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4: 哎，我能成功吗？
3: 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
6: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1: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7: 奶奶，重男轻女。

0: 是什么意思啊？
1: 重的东西呀、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0: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2: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0: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3: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4: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6:30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知道各位好朋友平常喜欢什么颜色啊，就是喜欢鲜亮一点的，还是喜欢就是单纯的这个黑白灰这三个颜色。尤其是到了夏天之后，大家可能穿衣服会更加的明媚，就比如说粉红色呀、玫粉色呀、红色呀、绿色、蓝色、黄色的衣服，大家可能穿的会更多一些。前两天去跟朋友买衣服的时候，旁边然后有一对母女就在说，有一个女孩呢就特别想买一件黄色的裙子，她妈妈说，哎呀你这黄的腻虫呢。提醒大家啊，最近真的要尽量少穿黄色的衣服出门，不然你会发现自己真的是魅力剧增，只不过是对虫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啊，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黄色这么容易招虫子呢？这些虫子为什么就这么喜欢黄色呢？哎，今天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啊。其实相对于植物老旧的部位来说，就一般比如说植物要干巴了、要蔫巴了，它的颜色都不会鲜亮，而它的像花朵呀、嫩芽呀，往往会有更加明亮的颜色。很多花朵呢，为了这个抢占这个珍贵的传粉的机会啊，也多是明亮的黄色，哎，能够让这些昆虫一眼就发现它们。对于传粉昆虫而言呢，明亮的黄色花朵意味着花蜜、花粉会更多一些，而对于吸食植物汁液的小腻虫们，则代表着一片新的繁衍沃土。于是啊，漫长的演化中，这些烦人的小腻虫呢，就刻下了这个奔赴黄色等亮色的这种的本能。这种对于色彩的这个趋性啊，被称为昆虫的趋色性。在阳光下行走，如果说你身着一件黄色的衣服，那无疑是对小飞虫们有着非常强的吸引力了。相比于其他颜色呢，黄色对于光的反射率较高，在昆虫眼中啊会显得特别的明亮。同样的啊，白色衣服呢也会有这个类似的效果。这些亮色的衣服呢，对于这个空中飞舞的小虫就像是一个小光源。这两个呢是被黄色衣服吸引的主要成员啊。在北方，蚜虫呢是占有绝对优势的，而南方呢多为蓟马。很多朋友说，婷婷我太困扰了，我真的就很喜欢穿亮色的衣服，但是这些小飞虫就一直冲着我飞过来，我该怎么处理呢？如果说啊，发现这些小飞虫落在衣服上的时候，建议大家不要直接用手去拍打，这些小昆虫的身体呢非常的脆弱，拍打呢往往会使它们就是支离破碎，弄脏衣服。

触及到皮肤，还有这个过敏的风险。最好的方法就是突然猛然的啊，去抖动这个衣服，把它们弹走。如果说落在皮肤，也不要用手去抹，轻轻的把它们吹走就可以了。这些小腻虫呢，并没有很强的这个攀附力啊，往往轻轻一吹就是可以解决的。如果说你实在是太讨厌这些小腻虫了，那么就只能是在春夏的时候少穿一点亮色的衣服了。这些小腻虫对亮黄色如此的喜爱啊，人们也想出了对昆虫驱色性的利用。稍加留意呢，大家就会发现啊，挂在这个花木上的黄色塑料片，这个就是用来诱捕这个危害花木小虫的黄板。这种明黄色的塑料板啊，两面呢都有很黏这个胶，被吸引来的小腻虫呢，一旦沾上就很难脱身了，以此呢来达到这个无公害防治虫害的这样的目的。

0: 雨过天晴后的海岸变清，在二摄氏度，让我牵着你的手，在黄昏下面跳完这支舞，把所有烦恼都扔掉，让时间就停在此刻，落日余晖倒映在海面，晚霞是梦幻般紫色。
1: 还有很多朋友问到怎么点歌啊，像这个吴十八，还有这个名字易欢是吧，直接在您发送这个留言的这个位置啊，在您发送109的这个位置，把您想要听到的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啦。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
2: 姨叔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3: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

0: 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牵起他是彩云的浮云，灰蒙蒙的乌云靠近天边见到你，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等我不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他说留言母亲节祝福，祝吴若晨女士新妈妈第一次母亲节快乐，也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发现周围有很多好朋友啊，就是应该是这两年都是新晋宝妈，也祝各位新手辣妈们节日快乐。张振华说，美女我的歌歌单里有吗？就是这个歌曲的名字能不能用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刚没有放是因为我不太确定你想听的是哪首歌，我害怕放错了。

0: 现在好想回家。
1: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

0: 2339-2000 2339-3000。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他们问。
3: 妈，你别放了，我这箱子实在装不下了。
4: 哎，那是你不会装，我来。看，这不还能装吗？都是你出门必须用的。孩子，别忘了穿秋裤，黄脸微笑。
5: 知道了吗？另外，咱别用黄脸微笑这个表情了哈。
4: 嗯，好的，黄脸微笑。慢点吃，你看看你胖成什么样了。
3: 那你还给我夹菜，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啊？
4: 这都是你爱吃的，哪能天天吃外卖呀？
6: 不要妄想在奖励这件事上战胜妈妈，因为妈妈为你操的心怎么也操不完。歌里不是早就唱了，听妈妈的话，不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就能保护她。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 1019。

0: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

0: 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1: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0: 哎呀，
2: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3: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4: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5: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0: 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在为您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一零一九，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就变再为你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为您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一零一九，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为您直播，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为您直播，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为您直播，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为您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为您直播，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为您直播，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为您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一零一九，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为您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为您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为您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为您直播，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一零一九，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为您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为您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为您直播，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为您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

0: 为您直播，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为您直播，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为您直播，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为您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

0: 在为您直播，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
0: 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4: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五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1: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

0: 就投一次，
1: 就投一次，
0: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
3: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4: 权力帮办，
5: 权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身上。
1: 节目的最后，跟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运城今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7度。明天呢是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7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最近的感冒指数呢，当然少发了，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啦。再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6度。晋城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4度。如果您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
5: 黄脸微笑，
6: 知道了吗？另外咱别用黄脸微笑这个表情了哈。
5: 好的，黄脸微笑。慢点吃，你看看你胖成什么样了。
7: 那你还给我夹菜，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啊？
5: 这都是你爱吃的，哪能天天吃外卖呀？
8: 不要妄想在奖励这件事上战胜妈妈，因为妈妈为你操的心怎么也操不完。歌里不是早就唱了，听妈妈的话，不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就能保护她。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哎，行。
6: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7: 拿两根葱啊。
6: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7: 够用了，够用了，去把钱存起来，隔着急用。
6: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8: 作业写了没有啊？
9: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10: 好了好了。
6: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1: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2: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6: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16: 就投一次，
6: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

0: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1: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2: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3: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4: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2: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0: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
2: 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大叔，您也来一根。
1: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2: 九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3: 妈，你别放了，我这箱子实在装不下了。
4: 哎，那是你不会装，我来。这不还能装吗？都是你出门必须用的。孩子，别忘了穿秋裤，黄脸微笑。
5: 知道了吗？另外，咱别用黄脸微笑这个表情了哈。
4: 嗯，好的，黄脸微笑。哎，慢点吃，你看看你胖成什么样了。
3: 那你还给我夹菜，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啊？
4: 这都是你爱吃的，哪能天天吃外卖呀、啊？
6: 不要妄想在。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北京时间的14: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那您现在呢，此时此刻是行驶在路上，还是今天下午会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此时此刻呢，1019会继续在运城的上空来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下午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们的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在这里的话呢，也要跟大家来做一份这个收听的提醒了啊！大家呢，除了在车载广播、移动电台，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等多个音频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大家依然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官方公众平台来参与留言，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那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点击这个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呢，就可以来随时给我们发消息留言了。14:02，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午睡醒了吗？那此时此刻如果已经行驶在路上了，在哪个路段呢？也可以用照片或者用签到打卡的方式来告诉我了。那分享分享你此时此刻眼中的那个风景。当然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动听的音乐。当然除了我分享给大家的歌曲，收音机前的您呢想听的歌也可以通过微信的后台来告诉我们，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也可以点歌来送出一份祝福给你的亲人。

0: 朋友家人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出行天气情况。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了。其实今天一大早起来呢，就感受到了一种炙烤的感觉。此时此刻啊，如果说你的车停在户外的话，上车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那这个时候可能有很多新能源的车主就要晒一晒了，晒一晒自己的爱车，可以远程开空调。那我们来看一看今明两天的出行天气情况吧。先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运城呢是晴天，最高温度是34度，最低温度呢是17度啊，可能到了夜间才能感受到一些凉爽的感觉。明天周一的时候呢，同样是晴天，同样的温度啊，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是17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如果有去渭南的朋友，那温度可是超高了。渭南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上升到了36度，最低温度呢是21度。晋城呢今天是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4度。再来看一看临汾，还是要比我们低一些的，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15度。那生活指数的话，我相信不用多做提醒了吧，大家这两天完完全全可以把自己准备的这个全新的夏装拿出来晒一晒了。那洗车的话呢，其实今天洗的话，下周还是能保持一个比较干净的状态。那么也不用担心这个温度会持续升高啊。那我们看到呢，在下周五开始温度会迎来一大步的降温啊，有可能会降到那个最低的温度，期待一下了。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出行天气情况呢，都可以拨打12121来进行咨询了。
1: 轻松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歌单当中呢，我给他起了一个小外号，叫做这个叫醒神曲啊，或者是即将入睡午睡的这个哄睡曲。那收音机前的您呢，在这个季节有没有一首属于你的珍藏的歌曲呢？那今天的话，我们来寻找寻找青春回忆当中的一首经典歌曲吧，不一定非得那么老，就是你一听它，可能就会瞬间把你拉回到少年时代。那咱们在这个周末的下午的音乐时光呢，来一波回忆杀吧。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想起它，但是旋律轻轻一响，就能够回到年少岁月、校园时光。是不是是你的那首青春的专属记忆呢？大家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告诉我哪首歌，还有你的哪段故事。欢迎大家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了。

0: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

0: 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一首一壶老酒来自收音机前我们的听友中国男人点播啊。我们来看到后台点播的朋友还是比较多。那今天我们说也有一个主题，就是可以选择一首歌，一听到那个旋律呢，就可以回到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先来分享到的是甄希元点的一首《苹果香》，其实这首歌还是比较新一点的了。那后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点歌，有一些可能没有这个版本啊。为你我孤单，你的这首歌没有这个版本。还有破壁人、孙栋、石头记、圆圆、快乐天使等等啊，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呢，一一为大家。

好的，一首苹果香呢，来自我们的听友甄希元点播的歌曲啊。再来看一看听友们的歌单，真的看到大家点的歌曲，感受到了年龄的参差，就是感受到了可能是不同时代的朋友们点的歌了。那下面的这一首呢，还是蛮有力量的，来自我们的听友孙栋点播的一首当，也是一首荡气回肠的歌了。来感受一下歌里一生相守至死不渝的爱情吧。

0: 劳动节嗨翻天，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了，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淇淋代金券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6: 这么着急，
4: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4:30，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这一时段呢，跟大家分享到那些青春记忆里的歌，有没有哪些旋律一响就可以把你拉回到你的学生时光呢？我感觉看到了大家不同年代的点播，一定会有八零后的朋友，90后的朋友，可能还会有一些70后的朋友，有没有猜对呢？那下面的这首歌来自我们的听友石头记点播的林俊杰的一首《西界》，先来跟大家听一听。那后面呢还有很多朋友点的歌我们已经排上队了，大家不要着急。

14:35，这里依然是1019印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破壁人说了，这个点啊，谁还要听助眠的歌？毕竟听电台大部分都是开车的。那这时段大家是不是都是通过车载广播在收听节目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告诉我们。还有朋友问该怎么点歌呢？打开你的微信，在搜索栏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小手点点关注，把你想发的文字发过来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了。那下面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怀旧歌了。我觉得无论是哪个年代的人，可能听起来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感受。来自我们的听友圆圆点播的一首陈奕迅的《十年》。那这首歌的话呢，很多人说它是一首都市疗伤情歌，也有人说它是成年人的爱情告别神曲。但是可能是不是不同年龄的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听一听，可能讲的是不是不仅仅只是爱情了。就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是不是能够更懂其中的离别啊、遗憾啊，可能是跟自己青春的一份和解吧。我们来听听这首圆圆点播的《十年》。

首《同桌的你》呢，也是来自我们的听友快乐天使点播的一首歌啊。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忘不了的同桌，还记不记得和他的校园故事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参与互动了，在微信当中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记得一定要点点关注，就可以来给我们发消息了。没事。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
1: 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
2: 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3: 哎，行。
4: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5: 快乐无限 FM 1019玉城文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4:47，大家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1019运城网易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运阳。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不是够振奋精神？可以说呢，这首歌也是中国军人的一个精神的音乐象征了，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铭记历史，致敬英雄，奋勇前行。那这首歌呢，来自我们的听友破壁人点播，说帮大家呢来提提神啊，是不是这个时段行驶在路上感觉有一点困顿呢？点歌的方式呢，还是后台有很多朋友在问啊，非常简单，如果你已经关注过我们的账号了，直接发消息就可以了。没有关注的话呢，打开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来给我们留言。

9:55，大家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这首歌呢，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1729点播，他说我的车载广播接收不到1019，是新能源车吗？他说我现在在千里之外的大南京，想点一首《10000个理由》，送给你了，也送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收听节目的方式还是比较多的，通过网络收听的话呢，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云听、喜马拉雅 FM 都是可以同步收听的。那记得一定要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了。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睛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5: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麻园诗人，一首泸沽湖啊，也是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浪漫至死不渝点播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听起来还是有一些感伤的，但是仿佛还有一些这种治愈的力量。其实这首歌的话呢，也是对自己就是10年过往的一个记录吧，或者是说是一种回顾。因为歌曲当中就有一个词儿是这样的，说10年以后你会相信吗？对过去去发问，然后呢对未来去确认。你是否也喜欢这种比较清冷的风格呢？来听听浪漫至死不渝这位听友点播的泸沽湖。

歌。来看一看后台亮亮给我们留言了，说以前啊总是第一次和运阳互动肯定是问车啊，第一次互动啊，之前都没有互动吗？他说没想到第一次给了值班的运阳，可以可以啊，以后会多多值班，可能大家会在周末的时间呢，更多的听到我的声音。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无论是什么样的旋律啊，大家记得把自己珍藏的那些

0: 一首夏天的风，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版本啊，来自收音机前我们的听友好好点播的歌曲。那行驶在路上的您呢，此时此刻正在哪个路段呢？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吗？还是依然在奔赴工作的路上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点播歌曲的方式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跟主播来一起互动起来了。在路上，在周末的时光，大家会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放松一下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式可以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看到你的消息。
1: 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2: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2: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
3: 不停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风，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今天的话当然是漂移不起来了，但是呢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你心目当中珍藏的那些旋律啊，那些好听的歌曲，不要那么吝啬，拿出来让它来晒晒太阳吧。
1: 心中是骏马河。
0: 那现在这首歌呢，就来自我们的后台的听友鹏点播的一首《牧马城市》。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的话，就会给人一种非常自由的感觉，非常肆意的感觉啊。可能城市会困住肉身，但是牧马自由灵魂。成年人的世界呢，就是一边妥协，一边守望星光。那这时段呢，也想跟大家聊聊，在周末的时光，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一些专属于自己的放松的小方式啊？有些朋友说，我可能会偷得片刻闲吧，去感受生活当中的小小的一段自由，就像听一听广播当中的一首歌。那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抖音。

来自听友鹏点播的一首《牧马城市》啊，偷得浮生啊，半日闲，没有半日，有没有片刻呢？那下面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我觉得非常具有青春态度，也是来自收音机前的朋友点播的一首歌了，我个人也非常喜欢，来自段伟点播的孙燕姿的《第一天》。我觉得这首歌他唱的不是情歌，是一种青春态度，就是永远保留那种初见的真诚，永远守住第一天的快乐与初心，不被生活磨掉的天真与热情。

的23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韵阳。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丫头》来自收音机前的朋友孙栋点播的，他想把这首歌送给好久不见的兄弟。这首歌是确定是要送给兄弟的歌吗？主播想要打个问号。这首歌是不是应该送给你身边还比较亲密的人？大家如果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101.9，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101.9，
3: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首歌声与微笑啊，就听起来就有一种小学放学要下课的感觉，特别的欢快啊。那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呢，想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青春当中的那些旋律，有没有哪首歌一瞬间会把你拉回你的校园时光，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青春故事也可以在电波当中来分享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是在地球号啊，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点点关注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来点歌了。当然也可以给你的亲人啊，对吧，爱人啊，朋友啊，送去一份祝福，通过车载电波的方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珍藏的歌曲。那下面呢这个时间段吧，就每到夏天我要必听一首歌，那就是七里香，就什么时候都想听，夏天的傍晚想听，夏天下雨的时候想听。在我的心中呢，我是把它定为中国风加校园青春浪漫歌曲的一个天花板，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吧。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爱的那首歌在后台来告诉我。

0: 15:5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韵阳。
1: 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
0: 你看这怀旧的风就吹起来了。那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最后一夜》，来自我们后台的听友听风林子点播的一首歌。就是发现现在呢，就是有很多歌曲的那种副歌的剪辑啊，还有一些朗朗上口的片段的剪辑，让很多老歌又重新火了起来，然后搭配上一些全新的画面，带给人的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就像这首姜育成的《最后一夜》。
1: 星空下拥抱着快乐。
0: 亮亮在后台说了，韵阳你暴露了你的年龄。就刚才我有跟视频端的朋友聊，说昨天呢，我有看到一个词条，说有一种行为特别的显老。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每当别人问你说，哎，你可能多大年龄了？你是不是几几后，对吧？什么80后啊、90后啊、00后啊？然后你就会回答一个，你猜。人家说真正的年轻人是不会让对方猜的，会直接告诉他年龄有多大。所以特别想问一问亮亮。今年你多大？你看，尹斌就在后台说了95后，是不是比较年轻的朋友们就直接告诉大家你多大就可以了？那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啊，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啊，搜索运城广播公众后台来留言，或者呢是赶快打开自己的抖音，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4个字啊。今天呢想聊车也不是不行的，因为好像又到了每天下午的聊车时间。当然也可以聊一聊生活当中你的那些趣事，还有最近你有没有一些可以放松的寻找到的一些小的方式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尹冰说，他说我说主播是95后。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抖音端的方式呢，是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来给我们留言了。亮亮说81年的我也敢说，81年的怎么了呢？都说了我们的听友年龄非常的参差，70、80、90、00，很多很多，是不是？

0: 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2: Lady，
1: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
1: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6: 妈，你别放了，我这箱子实在装不下了。
7: 哎，那是你不会装，我来。这不还能装吗？都是你出门必须用的。孩子，别忘了穿秋裤，黄脸微笑。
6: 知道了吗？另外，咱别用黄脸微笑这个表情了哈。
7: 好的，黄脸微笑。慢点吃，你看看你胖成什么样了。
6: 那你还给我夹菜，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啊？
7: 这都是你爱吃的，哪能天天吃外卖呀？
8: 不要妄想在奖励这件事上战胜妈妈，因为妈妈为你操的心怎么也操不完。歌里不是早就唱了，听妈妈的话，不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就能保护她。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绵藤，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好的，我们来看到后台呢，我们的尹冰在抖音端来点播歌曲了。他说今天呢是母亲节，岳阳小主今天能不能播一首母亲，送给您及天下所有伟大的母亲，也祝愿伟大的母亲们永远快乐。我们就来听听这个非常经典的阎维文的版本。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一首《母亲》呢，是来自抖音端尹冰点播的一首歌。我们来看到后台有一条非常有意思的留言，品味就说了，说都是同年龄的，有的人呢已经过上了母亲节，有的人呢下周可能要过520，而我和我的朋友都在等待下下周一起过儿童节。他说母亲节要到了，还是想跟妈妈说一声我爱你哦。然后呢，想要点播一首《听妈妈的话》，来选择一个跟自己的时代可能更加相符的一首歌，来送出一份母亲节的祝福。那大家想要点播歌曲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

0: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西界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哎，行。
7: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8: 拿两根葱啊，
7: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8: 够用了，够用了，
9: 你把钱存起来，择日急用。

0: 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1: 作业写了没有啊？
2: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3: 好了好了。
0: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4: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3: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5: 就投一次，
6: 就投一次，
7: 就投一次，
8: 就投一次，
0: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16:15，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依然可以选择在后台点播歌曲的方式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但是我们看到呢，今天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在送出一份母亲节的祝福。你看，其实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还是比较忙着去工作呀，忙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也常常会忽略了身后默默付出的妈妈。那今天的话呢，也想聊一聊这个母亲节，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陪伴和祝福自己的母亲呢？选择了什么样的方式，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前几天的话，我就有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准备那个母亲节的礼物了，就大家现在就是还是蛮有仪式感的。有的时候的话呢，可能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比较忙碌的一些

我就可以来发消息了。当然呢，如果你现在方便的话，也可以打开自己的抖音，然后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没错，就是我们平时节目直播的这个时间啊，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公屏上来留言，也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儿啊。一群牛一群羊，你终于来了。他说晚来一点，晚来太多了，今天我2点钟就开始工作了，是不是？虽然不是劳动节，但咱也得过过母亲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可以赶快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关注起来。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可以不聊车，重点可能不是聊车，就要聊一聊你最近有没有一些好的放松的方式，或者是你今天近期是怎么陪妈妈来过这个节日的，也可以在后台来告诉我们了。当然也可以点播你喜欢的歌曲啊，这首真的爱你我觉得就是特别能代表母亲的一首歌。再给媳妇儿和母亲买蛋糕，哇，不得不给你来鼓个掌了。

来看一下后台呢，后台这位听友的名字竟然叫做我对象，你是想向所有的这个听友喊话吗？他说49岁的老妈正是拼穿搭的年纪，怎么能够证明我的妈妈被养得很好？49岁的老妈打扮起来以为是姐姐呢。可以可以啊，他说想点播一首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哎，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非常清新的感觉，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长，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巅峰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 北京时间的16:30，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你们的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好的，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我们的听友半山腰在后台点播，人生路漫漫啊，不是这个白小白的版本，但是还找到这首歌了。看到后台还有朋友们在点歌，触摸那片纯白，想听听妈妈的话，这首歌我们刚刚放过啊，上一个时间段刚刚放过。袁雨霜想听的这首歌没找到啊，你可以来换一首歌了。那点歌的朋友们

好的，一首999朵玫瑰呢，来自我们抖音端的听友桃林满天下点播的一首歌啊。来看到抖音端养了一群牛，每次读到这个名字呢，就要省略后面两个字，名字太长了。他想听到的是毛不易的《一荤一素》，送给所有的母亲，好不好？当然好了。大家点歌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端来留言了。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抖音直播间。贝勒呢有在后台说到，谢谢你 101.9。 是点了歌吗？为什么要送出这份感谢呢？我们还是先来听听毛不易《一荤一素》。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1000。

0: 8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在一道一道的选择题面前不停地做决定。
2: 小朋友，你长大想做什么呀？科学家、医生、老师还是警察？同学，你有什么爱好啊？足球、音乐、舞蹈、编程。高考生，你想选什么专业啊？化学、会计、计算机、新闻。毕业生，你想做什么工作呢？市场、人资、开发、策划。
1: 可是发现了吗？年龄越大，好像回答起来难度就越大，尤其是在就业这件事上。其实很多时候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做出决定。选择一直都在，差的只是你勇敢迈出的那一步。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有。

0: 北京时间的16:46，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我就让离开你。
0: 大家参与互动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给我们留言，点播歌曲，送出祝福。现在听到的末班车来自我们的听友紫气东来点播的一首歌，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公屏上来跟主播聊聊天儿。当然呢，此时此刻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大家也是可以随时来咨询的。

16:50，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现在听到的这首蓝莲花呢，来自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还是那个五菱宏光 mini EV 第五代的车型啊，然后你买那个300多公里的，就是300出头那个公里数的，应该目前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呢，基本上在这个50000以内的，它很多的那个续航都不太长，都是200多公里，或者说呢，有一些车型公里数稍微往上走一走的话，价格可能就要超出去了，可能就要破掉50000了，整个买回来的话。所以还是建议你可以看一看这个26款的五菱宏光的第五代的 mini EV， 然后这个造型我觉得比之前看起来精致了很多啊，可以考虑考虑这款车。那大家呢在后台可以点播歌曲送出祝福，也欢迎您可以来到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在我们的后台抖音端呢也是跟大家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儿，分享分享此刻的心情，记得来到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给我们点点关注。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劳动节嗨翻天，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了，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
4: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妈，你别放了，我这箱子实在装不下了。
6: 哎，那是你不会装，我来。看，这不还能装吗？都是你出门必须用的。孩子，别忘了穿秋裤，黄脸微笑。
5: 知道了吗？另外，咱别用黄脸微笑这个表情了哈。
6: 嗯，好的，黄脸微笑。哎，慢点吃，你看看你胖成什么样了。
5: 那你还给我夹菜，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啊？
6: 这都是你爱吃的，哪能天天吃外卖呀？
7: 不要妄想在奖励这件事上战胜妈妈，因为妈妈为你操的心怎么也操不完。歌里不是早就唱了，听妈妈的话，不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就能保护她。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那这个时段的话呢，还会有一个互动的话题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周日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陪伴妈妈过节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或者是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了。其实现在的方式有很多，不仅仅是比如说准备鲜花啊、小礼物啊、蛋糕啊，那可能还会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周日依然忙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能还有一些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是一通电话，也可以来表达一下你的一份心意啊。那还有朋友就比较直接了，就比较好，先给妈妈甩上一个大大的红包。那咱也得有这样的实力啊，是不是？还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其实关于母亲的记忆有很多，从小到大妈妈做的哪一道家常菜是你这辈子都感觉吃不腻的，特别特别想念的，也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了。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后台结婚照，你的祝福是可以送出的，这首歌曲我们没有找到啊，还有浅浅的爱都看到留言了，大家可以换点一首歌曲。那在广播端的话呢，朋友们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一些心情，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然后记得点点关注，就可以来给我们发消息了。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一定记得是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可不要走错直播间去找什么贼拉棒了，那可能今天是找不到了，歌也点不到了。

这时段的话呢，还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有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妈妈共度母亲节呢？或者是最近你有没有 get 到一些全新的可以让自己放松的方式？你周末的话都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呢？来放松一下，来治愈一下自己，来开始全新一周的生活呢？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小技巧、小办法留在我们的后台了，留在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这一时段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0: 车位。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
0: 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来听到的这首非常动感的歌曲《处处吻》，也是一首经典老歌了，是一位妈妈点播的歌曲。我们来看一看她的留言。她说母亲节的双重证据啊，说阳台呢晾着幼崽的小衣服，客厅摆放着她的专属座驾，说我的生活呢早已被这些软乎乎的小痕迹呢焊在了妈妈的身份里。这个留言呢来自我们的这位听友啊，名字叫做又有妈妈，她点播了一首《处处吻》。我感受到了你内心对于就是洒脱的那种渴望，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吧。那这首歌呢是来自又有的妈妈点播的一首歌，也想为这位新手妈咪送上一份母亲节的祝福，送上一首歌曲啊。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在此时此刻有什么样的心情想要分享，什么样的歌曲想要点播，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点点关注就可以找到主播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来到汽车驾到，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当中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直播间跟主播一起聊聊天儿。广告时间段也是可以聊的，当然也可以随时随地来聊聊车了。那么我也想把这首《春泥》吧分享给刚才又有妈非常走心的一条留言了。

17:22，欢迎大家准时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下面听到了一首歌，来自我们的听友孙栋陈小春的一首《相依为命》。我想猜一猜孙栋的年龄，你是80后85后？今天都点到的是一些比较怀旧的歌啊，还有曲奇，还有刚才我们浅浅的爱，都看到你们的留言了，可以换一首歌，可以换一首歌，在后台来进行点播了。欢迎大家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收看节目直播，也可以呢在其他的时间段，广告的时间段，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选车、买车、用车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送出的祝福点播歌曲同样也是可以的。

0: 一点，别人睡了。
1: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0: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
3: 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亿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首《梨花又开放》呢，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位朋友，叫做突然闯入啊，他点播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也特别适合在母亲节的时候呢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也代表了歌曲当中的一种思乡之情吧。儿时的宁静的村庄啊，包括能够瞬间把大家带回童年的这样的一个旋律，永生永世不能忘的就是母亲和故乡吧。

首《梨花又开放》来自我们的听友突然闯入啊，这位朋友叫突然闯入点播的一首歌。那收音机前的您呢，此时此刻正行驶在哪个路段呢？所处路段的道路交通状况怎么样啊？我整体来看的话，今天下午其实咱们运城的这个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除非是在一些比如说公园啊游乐园的附近，可能有一些稍微的一些车流量比较大，但是都不是那种比较拥堵的情况。今天难道都没有开车去遛弯吗？还是在自己的家里面来休闲放松躺着呢，朋友们。点播歌曲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孙栋说猜错了再给你一次机会。今天下午呢，孙栋有点播好多首歌啊，我就猜他可能是八五后或者是九零初，他说我猜的不太对，难道你是零零后？是比较喜欢这种怀旧的歌曲吗？因为我发现你有选择一些比较经典的歌手的一些比较小众的歌曲。朋友们说这是进入了这个猜年龄的阶段吗？我觉得年龄并不重要，是不是？重要的是你此时此刻的心情。看到后台呢还有朋友在问车，看来对我的声音还是比较熟悉，不得不报上家门了。朋友们，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晚高峰的时间，也想感受一下晚高峰的流量，对吗？平时。

这个时间段咱是不是都下班了呢？想感受到朋友们的热情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行驶在哪个路段，也欢迎您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打打卡了，让运阳也感受一下晚高峰到底有多大的魅力。大家在哪个路段呢？不妨用一张照片在我们的后台打打卡啊。那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想听一听大家周末都是什么样的放松方式，是不是现在呢正在聚会的这个行程当中，此时此刻有没有哪段旋律在耳边响起了？不仅要听一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要听的歌吧，你自己想听的歌可以通过后台来告诉我。当然呢，我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呢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收看一下节目直播了，来看一看此时此刻还没有下班的运阳。朋友们，你们都下班了吗？来看一下王祖贤啊，我们这位听友在上一个时间段有问到说泰七这款车怎么样，个人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泰七这款车，我觉得它就是从它推出来以后，一直市场表现都非常的惊艳。刚推出来的时候呢，很多朋友说，哎，你是来抢自家兄弟的饭碗吗？这价格定的就比较实惠啊，比较实惠。然后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感觉这泰七推出以后，这豹五就有点感受到自家兄弟带来的这种压力了呢？卷起来了啊！就目前来看的话，它其实从推出来以后销量都很不错，然后现在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买新款，因为新款的话呢有推荐这个纯电的版本，续航的里程都比较长，对吧？能够达到600-700的这样的一个公里，我觉得在城市通勤的话是完全够用了。另外的话，现在这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就是它的后驱闪充版本啊，还有四驱的闪充版本，如果你预算充足的话可以上一上这个四驱啊，闪充版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而且呢，到了这个时刻呢，今年到了此时此刻，它的这个技术呢进行了一个全新一轮的大升级，非常的值得购入。就看一看你还没有对比的车型，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就是闭眼入就好了，很放心的一款车。

0: 啊，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给妈咪》，《给妈咪》这首歌呢，来自我们后台的听友钱多乐。我们还是跟大家先来听听这首《给妈咪》的歌曲吧，好不好？
1: 太多不知从

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

0: 仅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为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17:4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亮亮点播的一首歌，想把这首歌呢也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们看到我们的抖音端 Green 说了，你说8085就算了，我是90后啊，你是那个刚才我们微信后台的孙栋吗？是这位朋友吗？我不是有猜到你是90后吗？是不是你啊？还是又披了一个马甲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想跟大家分享，如果想收看视频直播的话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4个字儿啊。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超子说我刚来什么车啊，就刚才有朋友就是在后台咨询了一下那个方程豹的泰七，可能听到就是那个版本，就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在那个价格的话，它也是一款定位比较全面的车型，而且外观啊内饰啊都做得非常的个性啊，非常的时尚，因为我觉得喜欢这个品牌的很多朋友可能也是一些潮人了。ACCA 京兆他在后台有说过，说这个宋 L 能不能点评一下宋 L， 你要问的是哪个版本呢？宋 L 的话现在它会有那个 DMI 就是插电混动的版本，然后呢还会有那个 EV 的版本，整体来看的话，如果你预算比较有限，那你就选择宋 L 插混的版本。现在的话低配的话就是100多公里的那个纯电续航，然后如果能上到200公里的纯电续航的话，价格会往上走一走。但是我觉得从外观和内饰来看的话，宋 L 的 DMI 和 EV 完全就两款车了。哇，那个 L 可就太帅了， L 你就是每当这个车在路上从你的旁边开过去的时候，你都忍不住要感叹一下，这个线条太漂亮了。然后它的这个续航里程的话呢也比较长一些，但是宋 L 的价格可就要走高了。我个人认为它的纯电版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花到这个价钱的话，是不是还可以买很多更漂亮的或者是这个更精致一些的车型？所以这款车我个人认为它纯电版本价格还是有些高的。
1: 孤单就像连锁反应。
0: 好的，下面听到的一首歌，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来自我们的听友郭不其然点播，来跟大家来听听吧。

0: 这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
4: Lady，
2: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6: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妈，你别放了，我这箱子实在装不下了。
8: 哎，那是你不会装，我来。这不还能装吗？都是你出门必须用的。孩子，别忘了穿秋裤，黄脸微笑。
9: 知道了吗？另外，咱别用黄脸微笑这个表情了哈。
8: 好的，黄脸微笑。哎，慢点吃，你看看你胖成什么样了。
7: 那你还给我夹菜，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啊？
8: 这都是你爱吃的，哪能天天吃外卖呀？
10: 不要妄想在奖励这件事上战胜妈妈，因为妈妈为你操的心怎么也操不完。歌里不是早就唱了，听妈妈的话，不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就能保护她。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巅峰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呢18点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朋友们想听的歌快点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甩给我们吧，来分享给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们啊，千万不要一人独享，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记得点点关注，把想要听的歌、想要送出的祝福、想要分享的心情可以发在我们的后台。当然呢也欢迎

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慵懒和舒适了，我觉得特别适合周末还有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来听。那也把这首歌呢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自我们的听友王兜兜点播的一首歌。

好的，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我们的听友王兜兜在后台点播，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收音机前的您呢，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旋律在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话呢，也可以把这首歌呢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当然呢也可以为你的爱人朋友亲戚来点播歌曲送出祝福。那下面听到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杰的一首《这就是爱》，来自我们的听友小苏鱼在后台点播。来看到京兆啊，刚才在后台还有问到，他刚才其实是想问那个比亚迪的宋 L 这款车，他说是 DMI 还是说的是这个车尾上面就有一个宋 L， 后面都是有标志的，然后其实车型也不太一样。整体来看的话呢 ，DMI 的这个车型的话，就是那种相对来讲。

0: 九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着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5: 而积极的人会，
7: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5: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5: 而积极的人会
8: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5: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5: 而积极的人会
8: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5: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8:17，欢迎大家准时回来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冷冷的痛，冷冷的
0: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你来使我遇春风》，来自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林峰点播的一首歌。

这一天有些朋友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那么也想问一问大家，妈妈做的哪一道菜是你这辈子呢都吃不腻的味道啊？我们就看到呢后台上一个时间段呢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黄河就说了，说我最喜欢吃的是妈妈做的手擀面。同一个答案的朋友应该还是有蛮多的吧。

此时此刻你想要送出的祝福，或者是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不太，就是很多哀人吧，可能在生活当中不太容易向母亲去表白。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最想对妈妈说的一句心里话，也是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来留言的，主播会帮你把这份祝福传递出去。大家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呢来给我们留言，点播歌曲，说出想对妈妈最想说的那句话，或者想表达的一份心意都是可以的。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公屏上来留言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也是没有问题的。下面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大张伟的一首撒花。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

0: 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18:49，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 FM1019 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这时段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市区各个路段的道路通行状况。那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全市范围内的话，道路通行状况大体还是一个良好的状态啊。有个别路段的话呢，是有一些轻微的拥堵。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好运奥莱啊，这个路口的话呢，现在南向北、北向南，包括高速出口的话呢，这个路段是有一些拥堵的。提醒大家，如果说稍后呢有去往这个路段的打算的话呢，可以尽量的选择比如说骑电动车呀这样的一些出行的方式了。好的，再来关注到盛会。

南路城西人家的门口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南向北方向的话呢是稍稍有一些拥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状态。还有盛会公园的北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盛会公园北面的德新路上的话呢，现在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是有一些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人群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公园呀还有商场的路段，相对来讲人流量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好，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南路啊这个路口的话呢，再往例行中学的这个方向走，南向北方向的十字路口处呢车流量较大。那么现在可以看到西向东方向也同样是十字路口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状态。好的，再来关注到解放南路与红旗东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西向东方向车流量现在比较大，东向西方向的话呢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好的，我们把目光呢继续往东移，现在呢可以看到学院南路沃尔玛的这个十字路口处，现在看到的是北向南方向十字路口处车流量比较大。再往东的话呢我们可以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城市。目前呢，可以看到渭南呢今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晋城呢今天是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4度。再来关注到临汾，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呢是16度。谢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啊！今天下午的假日放轻松呢，到这时段就要告一段落了。在这里呢，岳阳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之后的时间继续来锁定 FM101。

0: 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3000。
1: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2: 没问题。
1: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2: 好。
1: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2: 行。
1: 城市马拉松陪跑，
2: 走。
1: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哀意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3: 妈，你别放了，我这箱子实在装不下了。
4: 哎，那是你不会装，我来。看，这不还能装吗？都是你出门必须用的。孩子，别忘了穿秋裤，黄脸微笑。
5: 知道了吗？另外，咱别用黄脸微笑这个表情了哈。
4: 好的，黄脸微笑。哎，慢点吃，你看看你胖成什么样了。
3: 那你还给我夹菜，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啊？
4: 这都是你爱吃的，哪能天天吃外卖呀？
6: 不要妄想在奖励这件事上战胜妈妈，因为妈妈为你操的心怎么也操不完。歌里不是早就唱了，听妈妈的话，不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就能保护她。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听你说的1019。

0: 就是今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0: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哎，行，
6: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7: 拿两根葱啊，
6: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7: 够用了够用了，
8: 先把钱存起来，隔着急用。
6: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9: 作业写了没有啊？
10: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11: 好了好了。
6: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2: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3: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6: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16: 就投一次，
17: 就投一次，
6: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1: 南方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运兮；南方之实兮，可以赋无名之才兮。
0: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

0: 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劳动节开三天，运城华西奥莱五一露营摸鱼市集来啦！啤酒烤肉时尚潮品一站式搞定，兰花营秘境打卡有礼，冰激凌代金券拿到手软，网游音乐会萌宠套圈，五一假期就来华西奥莱，全场大牌小价尽情摸鱼，自在玩乐，不负美好时光。
2: 武侠街刮相看，新名亮一雷顺，
3: 眼字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屏幕累倒了。
0: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修。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0: 你别放了，我这箱子实在装不下了。
1: 哎，那是你不会装，我来。看，这不还能装吗？都是你出门必须用的。孩子，别忘了穿秋裤，黄脸微笑。
2: 知道了吗？另外，咱别用黄脸微笑这个表情了哈。
1: 嗯，好的，黄脸微笑。慢点吃，你看看你胖成什么样了。
0: 那你还给我夹菜，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啊？
1: 这都是你爱吃的，哪能天天吃外卖呀？
3: 不要妄想在奖励这件事上战胜妈妈，因为妈妈为你操的心怎么也操不完。歌里不是早就唱了，听妈妈的话，不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就能保护她。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说在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46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10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3: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4: 马卡马卡马卡。
3: 30而立，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5: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

0: 越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他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2: 天风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
2: 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芦水虫在高盐的芦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3: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2: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芦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呜
3: 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

0: 最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1: 然后就是光。
2: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6: 妈，你别放了，我这箱子实在装不下了。
7: 哎，那是你不会装，我来。这不还能装吗？都是你出门必须用的。孩子，别忘了穿秋裤，黄脸微笑。
8: 知道了吗？另外，咱别用黄脸微笑这个表情了哈。
7: 好的，黄脸微笑。哎，慢点吃，你看看你胖成什么样了。
6: 那你还给我夹菜，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啊？
7: 这都是你爱吃的，哪能天天吃外卖呀？
9: 不要妄想在奖励这件事上战胜妈妈，因为妈妈为你操的心怎么也操不完。歌里不是早就唱了，听妈妈的话，不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就能保护她。
1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

0: 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

0: 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
1: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1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西晋吴冰玉，
4: 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这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妈，你别放了，我这箱子实在装不下了。
3: 哎，那是你不会装，我来。看，这不还能装吗？都是你出门必须用的。孩子，别忘了穿秋裤，黄脸微笑。
4: 知道了吗？另外，咱别用黄脸微笑这个表情了哈。
3: 嗯，好的，黄脸微笑。慢点吃，你看看你胖成什么样了。
2: 那你还给我夹菜，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啊？
3: 这都是你爱吃的，哪能天天吃外卖呀、啊？
5: 不要妄想在奖励这件事上战胜妈妈，因为妈妈为你操的心怎么也操不完。歌里不是早就唱了，听妈妈的话，不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就能保护她。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
1: 阁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阁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先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 问问自己吧。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0: 谁明白听谁的。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23392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0: 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小哥哥，
2: 小哥哥，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

0: 饭了。
1: 那你还给我夹菜，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啊？
0: 这都是你爱吃的，哪能天天吃外卖呀？
2: 不要妄想在奖励这件事上战胜妈妈，因为妈妈为你操的心怎么也操不完。歌里不是早就唱了，听妈妈的话，不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就能保护她。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0: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

0: 要不要问问自己吗？
1: 问问自己吧。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计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5: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6: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7: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8: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

0: 你还没睡觉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是的，甲方的要求确实苛刻，没错，对手的竞争有些凶猛，的确市场的拓展必须多点努力，这一切可能都需要用我们不太愿意听到的两个字来解决，那就是加班。其实这两个字能够被理解，但之所以让人谈之色变，并不简单是因为要付出更多时间的劳动，而是

0: 劳动是否被尊重，能否有所得。尊重每一分劳动，每一分劳动才能带来收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玉玉快乐。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爱吃的，哪能天天吃外卖呀？
1: 不要妄想在奖励这件事上战胜妈妈，因为妈妈为你操的心怎么也操不完。歌里不是早就唱了，听妈妈的话，不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就能保护她。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间，夜里十二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是说如果可以，那些零碎的回忆让我真的喘不过气。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停止想你，我会消失的得体，从此绝不

受黑暗的那一刻，就是你想要的那一个。对我来说，你就像彩虹，在每个夜里也进入我的梦中。我在梦中的梦中又做了个梦，梦醒才见识我头有点重，一想就要，一碰就痛。

过月光当歌一曲，怕杜鹃花落奏雨，可却无当年大声哭你含泪你归乡里。那我还剩什么？这台下人满无座，寂寞让你是我听可一杯穿肠而过。你像春水难了，这风吹游子心头，是我此刻思乡的愁，恰巧问你何谋。剩我一首情话，撩开蒙面盔纱，我一几许伤悲归家，几段日夜思考，可家人变得黄土，他埋。

深松，我独坐睡莲灯，谁叫我不忘初衷。山河因果现瞳孔，万事万物又何去何从。有信仰不怕艰险冰封，笑我的人都当装哑作聋。不服输被运气捉弄，我就是这

0: 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2: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2: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1: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0: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1: 啊，我好像少张牌。
2: 少张牌？
3: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1: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4: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5: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计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6: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5: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6: 好。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谁明白，听谁的。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酒品牌联盟，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五天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9200。

0: 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笑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0: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酒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亲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1: 现在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副准医师王晨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王主任，是不是所有影像检查都会有辐射？是不是一踏进检查室就会中招呢？
3: 并不是所有检查都有辐射，关键在于检查的技术原理。比如磁共振与 DRCT 不同，它依靠强大的磁场来生成图像，因此检查过程没有辐射。大部分影像检查如 X 线 CT 和医学等都存在电离辐射，但其辐射剂量均在安全范围内，且检查带来的诊断价值远远大于辐射风险。医学上一般采用毫西弗来衡量辐射危害性，常规一次胸部正位吸收的射线量为0.12毫西弗，与坐一次飞机差不多。 CT 检查剂量虽然较普通 X 线略有增加，但风险也是可控的。
2: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5: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4: 熬夜游戏
6: ，Lady，
4: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7: 小哥哥，
4: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的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现在也都是路况正常，您可以来放心出行。共同来关注一下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G5金昆高速的侯宇段，以及现在 S5902运城的绕城高速，全段都是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7座以上不含7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

0: 羊城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说一说吧哈，骗子呢盯上预约 HPV 疫苗的女性，偷29万多条 HPV 的疫苗预约信息，最终呢被判刑。
1: 再来了解一下，机器人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中国外贸的新名片，稍后的节目当中来详细了解。
0: 有名女子哈、啊、神经串联，吃东西呢变大小眼啊，她说呀、啊、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啊，会乐观的面对生活。
1: 了解一下，母亲记录了12岁儿子变声的全过程哈、啊、在网络走红。
0: 舍不得扔的这个冻肉有多危险，稍后109健康来了，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 SS 说到了，主播早上好，晨起来打卡，保持热爱，奔赴美好，愿日子温柔，事事安康，清晨如约畅通1019节目哈，脚踏实地越来越好。
0: 哎，感谢啊，是说到了哈，这个就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是这个
1: 是一封感谢信啊，
0: 是一封感谢信、
1: 啊、
0: 挺长的啊。向109畅通交通栏目致以最诚挚的感谢与由衷的敬意啊，就是每天呢看我们给大家播报路况啊，还有梳理这个拥堵的点位、道路施工、天气预警等等哈、啊，不管是雨天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恶劣天气哈、啊，临时交通管制的通知，还是便民的求助播报哈、啊，都是为公众的架起了一座这个沟通的桥梁，所以说向我们表示感谢哈、啊，不客气啊，能为大家服务是我们的荣幸啊。
1: 对，他还说到了祝愿哈、啊，祝愿栏目越办越好，收听长虹，继续来传承城市温暖，守护万家平安出行。嗯，来关注一下盐湖大爱吴江说到了，他说帅哥美女早上好，今天啊走进盐湖区养老院，公益送温暖，关爱敬夕阳，安享幸福晚年。他说也祝愿养老院的叔叔阿姨们哈、啊、幸福长寿，老有所乐。
0: 还有张说到了，昨天呢锻炼了24.8公里啊，现在天气5点多就亮了，可以多锻炼一会儿啊。嗯、但是有时候我感觉还是得量力而行啊。
1: 对，根据这个自身条件哈、啊、来把控这个锻炼的这个度哈、啊，不能说是哎每天锻炼的就这个时长或者这个强度太大了哈、啊。
0: 无极变速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嗯，172就说到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啊，中国有2亿人体重都超标了，真的是太多了。有时候减肥我们会步入一种误区，你像我现在就基本上好几个月的时间了，都吃的特别的少。
1: 对，
0: 但是呢体重就是不降。然后昨天呢咨询了一下这个某包，直接跟我说，亲，你吃的太少了，你现在不是因为你吃的少而导致的这个体重啊，你一定要正常吃。然后呢是可能是因为年龄大一些，代谢出点问题，所以一定要正常吃，你反而吃的太少，身体以为你出现什么问题了，所以它要有一个应急保护，反而呢这个体重它不会降。
1: 对，正常饮食的情况之下哈来锻炼。
0: 对，锻炼起来，然后让我每天跳600个绳，他说你就这样坚持1到2周肯定让你体重掉秤，所以我就坚持一下吧。
1: 关注一下 T 说大了。

0: 1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2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说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7: 预备，开始。
8: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9: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10: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0: 而积极的人会
1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0: 而积极的人会
1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0: 而积极的人会
1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的话，你动作下边，然后你如果说没有标注的话，你还真记不清楚它到底是放了多久。
1: 哎，其实说这个标注还真的是哈，大家不管冰箱里放的什么东西，其实你尤其是装袋儿放进去的，最好标注一下哈。这个就是你最起码知道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哈，多长时间了。最近呢，在广东深圳，一位老人呢在凌晨的时候摔倒了，这摔倒是什么原因呢？首先呢，就是入院以后，老人出现了发热、意识模糊、腹泻，还有尿便失禁等哪些症状，确诊为是化脓性的脑膜炎。致病的元凶就是冰箱里的陈年冻肉。那么，针对冰箱储存食物，还应该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冷冻层里边可以出现的细菌真的是多种多样，常该拿出来吃，及时就把它吃掉。
3: 有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它需要这个湿度比较高，那么在保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放在保鲜袋里啊，然后扎个小孔也能透气。而我们的这种熟食包括肉制品，它不希望湿度过高，还是建议这种密封盒或者保鲜盒的保存。但是总体来说呢，时间都不要太长，我们还是建议吃新鲜的。
1: 还是吃新鲜的会比较的好一些哈。那么就是没有开封的食物，只过期了几天，比如说放在冰箱里，能不能够继续来使用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未开封的食物不代表它不会变质，那么尤其是饮料里边有一些糖分啊，有一些饮料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蛋白质啊，我们喜欢它，细菌也喜欢它哈，所以细菌在这样的这个食物上面，它其实是容易长的，即便。

0: 熟食即使食物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防止血水滴落污染。定期清洁橱窗，每月清洁冰箱内部橱窗，保持冰箱内部洁净，减少细菌滋生。不要塞满冰箱，预留空隙，保证冷气循环，制冷效果更佳，食物保鲜更久。
1: 您家冰箱到现在为止哈、多长时间没有清理了呢？
2: 好像到从买到现在很少清理，
1: 好像我是从年前到年前有清理过一次，就给它里边就停了之后擦一擦呀什么的，然后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清理过。这
2: 就把这个冷冻区清理完以后哈，然后我们去用这个酒精啊去擦拭一下，然后晾干以后再来使用啊、好像大部分都是过年的时候清理一下，
1: 就一年只清一次是吧？
2: 对。然后觉得冰箱有味儿了，会买一些冰箱除味剂哈、其实这个时候的话，就是需要来清理冰箱了。
1: 对，咱不说是一个月清理一次吧，你最起码还不一个季度清理一次呀。
2: 对，
1: 擦一擦啊。1729说到了，冰箱里不要放大象，因为吃完要很久。这个大象放冰箱需要几步啊？
2: 打开冰箱，冰箱放，然后把大象放进去，把门再关上，三步骤。
1: 把里边的食物先取出来，再放大象。是说到啊，星说到了，怎么可以长肉呢？太瘦了啊！真的，就是你像我家就是两个极端，我就是想在减肥，然后呢，我家孩子我就一直想让他再长点肉啊。
2: 对。长肉之前我也觉得很难，然后婚后觉得长肉其实挺简单。
1: 所以说长肉就是结婚是吧？
2: 长肉是规律饮食啊。
1: 对，规律饮食，然后呢就是把自己的脾胃调理调理、
2: 对，
1: 生冷的食物啊尽量少吃啊。张说到了，今天早餐饼的夹菜一碗米汤，体重减了2.65斤，减得太慢了。我记得张你的体重基数有点大。大应该减得挺快的呀，所以你看每天你都在动，还是把这个饮食上早餐我觉得可以了，就午餐晚餐少吃上一点吧，之前的量稍稍的减一减、
2: 这个体重它是每天都是在逐渐的去减呢，还是说是会有一个反弹的趋势哈、
1: 你像我们有一个同事，最近我们目光都是在关注着他，我说哇瘦了好多，他是体重基数稍微大一些，就是一两个月吧减了30-40斤，真的很厉害啊。
2: 对，
1: 那他就是什么，就是稍微控制点饮食然后动起来，那基数大其实好减一些啊。好了，7: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7: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6: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8: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7: 好。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谁明白听谁的。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0: 早饭做好了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19路况时间。
1: 7:30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首先呢，运城辖区所有的高速路都是可以来正常出行的哈，大家呢可以放心前往。但是高速公路上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尤其是您在西向东方向行驶，还要注意防这个太阳直射眼睛带来的一些对路面道路的一个判断的影响啊。所以说太阳镜和遮阳板一定要用好了。主城区当中啊，目前呢在空港的顺地街这儿，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压力哈，压力不会太大。左岸皇城的路段目前呢是苏北线和柳河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稍有一定压力。
2: 关注一下整个全段的机场大道哈，现在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发。全陆立交桥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这会儿的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其余路段哈，现在的中引路、人民路以及现在解放路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
1: 来关注一下在红旗西街，红旗西街还是和这个双桥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呢有一定的压力。
2: 盛惠路盛惠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关注一下这一会儿的素水街，是在恒大名都的路段哈，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好了，再次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目前整体的姚梦桥上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较大。
2: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和我们及时来取得联系，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

0: 看过一个报道，就说你的主食的量，看过一个报道，就说你的主食的量是多大呢？就是你的拳头的大小啊。
1: 然后的话，你会根据这个饮食和锻炼，然后来查看一下这个体重的增减。如果
0: 说量是多大呢？就是你的拳头的大小啊。
1: 然后的话，你会根据这个饮食和锻炼，然后来查看一下这个体重的增减。如果说是减太慢，或者说是减的就是可以不算减，反而会增肥的话，这个就是。

0: 也还凉感满分，透气舒适，简直是为怕晒新人是量身定制的。
1: 这个的话，它是一个隐性的凉面料哈，0.5微米级的一个纱纤啊，比我们普通面料哈是更轻薄、更透气，而且它的凉感系数高达0.29，是国家标准凉感值的1.9倍。戴上它，真的可以感受到这个触肌肤的凉感，再也不用怕夏天闷热难耐了。
0: 对，这两年流行比较多的是什么原纱的防晒科技啊，50加的超强防护能力，可以阻隔99%的紫外线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求，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防晒两个字来具体看一下了解一下，有需求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汇聚运城好商家，服务全城好生活。我们以电台公信力为背书，以午间黄金时段为流量，以精准听众为客源，为联盟商家提供节目曝光、福利推广、线下活动、社群引流、到店转化全链路支持，让好品牌被更多人听见，让好服务被更多人选择。1019品牌联盟诚邀优质商家携手共赢，咨询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2000。2019主播培训班开班啦！只要你年满18周岁，怀揣一颗热爱主持的心，3个月专属打造，让你轻松驾驭各类主播岗位。招募热线23391000，23391000，立即了解。你的声音值得被听见，你的光芒终将被看见。未来的大主播，你准备好了吗？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0: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手路况时间。
1: 7:45，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梳理一下路况。现在的盛汇桥上的压力已经是显现了，主要的方向呢是集中在了北向南的方向，整个桥面上北向南压力较大，车多缓行。
2: 关注一下这会儿的六岔路口，压力点的话还是集中在凤凰路哈，目前的话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购物中心，北向南车都缓行，其余路段哈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关注一下这会儿重点来关注一下南城墙街哈，现在的话盐湖区实验小学的门口从泰山巷持续到解放路，东西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现在的中引路啊，中引路的话是在葡萄园街的东口处，现在南北双方向属于车多缓行，往常这会儿还是北向南压力会比较大哈，今天的话是南北双方向通行较为缓慢一些。人民路现在是从华西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关注一下这会儿的学院路啊，
1: 学院路目前基本上是比较的畅通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啊。还有一个路段是在步青路上，步青路和铺安街的交汇处，目前双方向车流压力较大一些。

0: 一会儿空港南北区桥下可以来放心通行，康捷北路在康捷中学门口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顺地街在新港实验门口东向西方向还是属于车多缓行。
1: 关注一下苏北线啊，在左安皇城路段的西向东方向依旧是压车缓行的情况，其路段目前基本恢复正常。

0: 其实阿姨好，山崎叔叔好，我是豆丁，我今天哥哥吹口哨了，嘴巴里含着药不能说话，所以才说。
1: 所以今天你一个人来打卡是吗？
2: 嗯，那个呢？
1: 那个是不是嘴巴里含着药呢吗？
2: 啊，嘴巴里含着药，所以他不能说话是吧？真的，天气热了以后，孩子们一定要多喝水啊。这个冷饮啊，尽量稍微控制一下。你说完全不吃吗？不可能啊。然后稍稍的控制一下啊。
1: 对，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了、啊。
2: 对，不能每天都吃啊。
1: 天热以后还是得多喝水啊。
2: 嗯，任东海说到了，敞开心怀，放平心态，去拥抱生活，去创造生活，把握每一个今天。早上好。
1: 还要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朋友哈，有一些朋友们这个关键词回复的不对哈，你得回复正确了哈，回复防晒啊，这两个字会弹出一条。
2: 我讲了之后，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
1: 我记得以前我们最早是小红花，
2: 嗯，
1: 小红花过后的话，你就得保持多少朵小红花，然后的话会得到一张奖状啊。
2: 是，包括呢，有些小朋友，比如说老师奖励的什么贴到头上，我告诉你，哎呦，那洗脸都不让接的。
1: 之前有看过，就是在骑电动车就接孩子回家，然后孩子是倒坐着，然后把这个奖状拿在手里面，
2: 向全世界宣告我得奖了。
1: 对，
2: 你看这个小朋友也是啊，在北京有一名小朋友拿着全勤宝宝奖，他是在坐在车后面，然后把车窗打开，然后把这个奖状就伸出去给大家看啊，一路举着来进行展示，收获路人的点赞。
3: 我们两个看到之后呢，也是真心为这个小朋友感到开心。他看到我们点赞了，然后就把那个奖状给收起来了，还有点害羞呢。
2: 对，又想炫耀又害羞，哎呦，这个心里矛盾的呀。
1: 全勤宝宝奖哈、啊，确实，之前还看到有老师他给班里面的学生朋友们哈、啊，每一个位同学都设了一个奖项，
2: 嗯，
1: 每一位同学都有奖状，
2: 对，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奖啊。然后呢，比如说是老师的小帮手，比如说吃饭最好的宝宝啊，等等等等。
1: 对，就以这样的方式，来鼓励孩子们，就让他们更好的去学习，更好的去参与到这个生活当中啊。
2: 嗯，没错啊。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家里边是男孩的啊，或者是陈琦记不记得自己当时声音变声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1: 哎，还真不记得，当时可能没有太在意。
2: 啊、是，现在我觉得对于孩子可能会养的比较细一些哈。安徽呢有一位妈妈呢，她用镜头记录儿子变声期的视频走红，真的是戳中了不少家长的心啊，就感觉一转眼这个，哎呀，嗲嗲萌萌的小男孩就长成了沉稳内敛的小少年了。
1: 最近的话，在安徽滁州哈，一位妈妈就用这个镜头拍下了这样的一幕哈，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这个变化的过程。
4: 三月一日，我的声音是这样的，
5: 今天是5月7号，这是我的声音。
4: 跟我说感觉喉咙总是有东西阻着，然后也叫不出来，判断应该是进入到变声期了，有那种嗲嗲萌萌的小男孩出现了，然后现在有点像小少年，我也会觉得他长得太快了，有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
2: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就孩子长大的会不会就特别怀念孩子小的时候啊，然后翻着这视频照片去看，哎呦，有时候一看能看一两个小时，都觉得还是看不够啊。
1: 对，
2: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包括家里边孩子比较小的，珍惜孩子的当下吧啊。
1: 就你天天在一块儿，你可能就不经意间的话，你不会去发现说哪里有变化，但是你通过这个视频的方式你去记录，然后你给他剪到一块儿，你就能很明显感受到，哎呀，我的孩子长大了。
2: 是，所以说就特别怀念小时候，昨天就躺在那就突然想到，我说哎呦，孩子小时候哭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够抱抱他。

0: 安慰他呢？我为什么当时还要嚷他呢？当时为什么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呢？可能人在当下的时候，当时真的就不太好控制啊。
1: 对，且行且珍惜和珍惜当下哈。
0: 北京时间的7:53啊，来关注一下哈。刚才还有朋友说到哈，这个孩子的哈，刚刚就是孩子的爸爸、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哈，既欣喜于孩子的快速成长，又怀念他幼时软萌的模样。所以说，全家人都在欣喜和不舍当中，期待孩子能够平稳的度过青春期，健康快乐的成长了。

0: 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1019品牌联盟诚邀您的加入，如果您正拼搏在创业路上，如果您的产品与服务质优价廉，如果您的品牌需要全媒体助力推广，欢迎加入我们。1019品牌联盟将提供全媒体品牌宣传，为您与听友架起直通桥梁，让您的品牌声量倍增，让广大听友收获真实惠。咨询热线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
5: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